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不敢说的，
0: 对，那个什么，那个你这个，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知道有人懂我，
8: 知道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但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谢谢你相信我，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要的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场。

这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害怕他怕他的说这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心

0: DJI 自家的产品适配度非常高，不管你是 Osmo Pocket Action 还是360都可以无线连通，还有降噪。那降噪方面有32B 卖嘟啦，我就卖掉了，我就升级去卖 3 我觉得它是比较小力，挂在任何衣服哈，它不会这样重，而且用那一天又可以做 recording， 虽然降噪没有到64B， 但也有32B 够用，所以它的麦克风绝对是值得投资的，因为它的麦不只是用在 DJI 设备，因为你要用在你的手机也可以，它是有一个 Type-C adapter 的 plug in and play 就可以了。最后就是 DJI 特调，最常用的就是大师系列，一件套上哦，整个视频看去耶，很有质感的，好像拍电影这样，我只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 ATAS， 真的看去很 atas。 那一定会有人说啊，杰哥你在户外拍太阳这样美肯定美啦，哎，又加上你在 Europe 呢，不美才怪耶。对，你这样讲没有错，除了是环境要美，阳光要好， UV 值很影响整个视频的质感。
1: 那不管什么设备好， UV 值这个都是很关键，
0: 所以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哦，因为你用手机用相机，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 UV 值呢，你也拍不出那种感觉。那么去到暗光表现呢，
2: 360暗光不行了，
0: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啦， but 你要知道它参数 8寸 sensor 就在它的镜头，而且是四方 sensor， 你横着直着拍咧，出来的画质都不差，进光量又好，有拍过类似表演的应该都懂嘛，用手机拍这个火花都很难拍哦，又亮又暗，光线幅度起伏太大咧，有时拍也真的是蛮难拍啊，就算拍到很 blur 很蒙很多噪点的， but 他们用 DJI 360完成了这一部视频，我看到哇，竟然来可以拍出这样的画面。后来我也翻回我比较旧的 footage 哦，因为我有去安装 DD 拍嘛，那就在车内感光不够好嘛，如果是运动型相机啊，拍过应该都懂啦，车内暗外面亮，整个看去质感是很差的，可能噪点问题啊，画面过灰啊，那你看到这些画面你觉得怎样？我个人是可以接受啦，人手有限，设备有限，预算有限，一台360摆在中间，这样就多了很多画面，而且在开机速度又快，我只要按一个键开机啊，启动速度只要0.几秒，遇到状况忘记带 SD 卡不怕，它有内存 64GB， 那装上 SD 它可以 up to 1TB， 在续航方面好像我录制 8K50fps 是可以持续1小时，预算多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买它这个充电仓 with 3个电池的，一共就可以录制4小时多的 with 8K50fps， 没有 budget 限制的话， DJI 全家桶录到完也 OK 的，什么场景用什么 camera 啊，这样是最爽的了。主要分享就这些而已啦，至于我有什么漏讲的，还是说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搭配组合，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这样子了，拜拜。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么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昨晚的飞机实在是到了太晚了，然后我今天就睡了一个懒觉起床。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吃，我一定要吃到最正宗的兰州拉面啊！不是，提醒大家，你到兰州来以后，千万不要说兰州拉面四个字，我现在也还没有改过来，因为兰州拉面呢是金海海东的人去外地开面馆用的一个招牌，到本地来一定要说兰州牛肉面。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立刻出发，这是正宗的兰州牛肉面。
1: 这会儿一到中午以后都不吃牛肉面，
2: 为啥呀？
1: 那是我们的习惯。牛肉面这个东西啊，最好的就是头锅汤，早上六点多的那第一锅汤是味道最好的。
2: 四川人还行吧。
0: 辣子十勺，过量加价。我就三勺，然后你挑战一下五勺。谢谢。看这个汤，这流口水。哇，这汤好浓。
3: 一清是指汤头清澈浓郁，
0: 好甜啊。
3: 二白是指萝卜白透香甜，
0: 鼻子已经堵住了，被鼻涕眼泪横流，真的很辣。
3: 三红是指辣油红红火火，四绿就是香菜蒜苗啦，不喜欢也可以不加的。
0: 跟我在北京吃过的任何一家都完全不一样，它很浓厚，它的那个汤头。北京拉面的牛肉是那种很干很硬，但他们家这个是很湿软的，鼻涕完全把鼻子给堵住了，太辣了。我觉得四川重庆觉得自己吃辣很厉害的，还有湖南湖北一定要来吃一下这个。
4: 四川人は辛さを恐れず、湖南人は辛くとも恐れず、貴州人は辛くないことを恐れる。
0: 兰州有一家很有名的牛肉面叫马子路牛肉面，它已经开到了日本，但是有好几个兰州本地人都告诉我说你马子路就很一般，不怎么样，所以我就算路过它我也不会进去吃。
5: 好香，走到这儿就闻到香味了，是那种辣椒面的味道，好香好香，快点。
0: 哇，好薄，你看土豆切得也太薄了吧，好脆哦。刚刚牛肉面那个辣子有点辣了，但这个就不辣，就很香。嗯，好吃。我觉得豆皮比土豆片好吃，全是白糖，它的表面上超级厚，好甜啊。
2: 灰豆什么呀？
0: 不知道什么叫灰豆，它就是黑豌豆，有股胡豆的味道，像甜水，只是里面有那个豆子，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好好喝，超好喝，像酸梅，就平衡得很好，那个甜度和那个酸度，哇。

0: 为什么他们要互相的吃掉彼此的头？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0: 哦，太冷了，我给司机加10块钱都没有人来接我。阿西亚要是不好吃，我花10条微博骂他。
2: 也太富丽堂皇了吧，这不像是吃手抓羊肉的地方。

0: 但是一点膻味都没有，那个香料扑鼻而来，不只是孜然，层次是很丰富。
1: 很多人推荐我吃烤羊腿，我真的是有心无力，我吃不下了。
0: 我真的撑得直不起腰。
2: 牛肉面这个东西啊，最好的就是头锅汤。
3: 走，有它。
2: 早上六点多的那第一锅汤是味道最好的。
1: 天都还没亮，我就已经到吃面的地方。

0: 上的汤就没有那么咸，它更多的是鲜味，就属于可以一直喝的那种汤。面上全是那个辣椒，但是并不辣，就是很香。
1: 真的比昨天的还要好吃，
0: 它这个肉是很厚实的，就咬进口
1: 满口都是那个肉香，爱上了，怎么办？回去吃不到怎么办？
0: 这不合理吧？水果披萨什么鬼？我刚刚在五穆勒吃完，我现在跑到安博尔来吃口汤面了。非常好吃，本来以为它这个装潢成这样不是很正宗，但是吃了还是蛮好吃的。对于我来说，就加两个小辣椒是最合适的，你又能吃到那个汤的鲜味，又能吃到面的香味，又能吃到辣椒的香味。场面失控，连凳子都没有了。可能是这次唯一一家我们需要蹲在路边吃的。拿筷子啊！好好吃，真的好好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家。他们家的这个面是我吃过最香的，辣子也非常香，风味最浓郁，真的入口喷香，太好吃了，难怪这么多人愿意在街边吃，真的。震惊了，我觉得这个比毛细还好吃，我第一次觉得就是宽的面条比毛细好吃。太好吃了，把那个面全都吃光了。你来兰州如果只能吃一家，就是这家，别的都不用吃了。牛肉拉面第一，在我心中。这个放哈，据说在兰州有非常多家，但只有在镇陵路夜市门口这家才是正宗的。确实，好大，我就两个人喝一杯就够了。连配子奶茶，它是必须只能是冰的，就你没办法喝热的。果然，跟你这辈子喝过的所有奶茶味道都不一样，酒味、醪糟味加奶茶的味道，但是还比较和谐，你不会觉得很粗。它连配子那个米就很香，就嚼起来很有嚼头，还蛮好喝的。
1: 这个有胡子不正宗，这个也有胡子不正宗。

0: 这个胡子爆长，不正宗。
1: 老头呢没有胡子，他有个注册商标。
2: 哦，没有胡子的马爷。
1: 你找这个，那是正宗的马爷。
2: 哦，
1: 其他的都是
3: 假毛。
0: 有胡子不正宗，有胡子不正宗，胡子不正宗，不正宗，就连老爷爷都没有，也不正宗。
2: 是这家没错，因为第一老爷爷没有胡子，第二这个队排巨长。

0: 是一个不喝奶的人，我连味儿都不能闻，然后我感觉这个卖相有点危险。小吴试了一口，跟我说奶味很弱，但倒没有。如果有奶味，我就扁他了。好像还好，
1: 对吧？
0: 它真的没有奶味，而且真的很香，有点像厦门的那个花生汤，它没有那么甜，然后里面有鸡蛋什么的，然后有一些芝麻、一些果仁。不喜欢喝牛奶的人也可以喝这个，我已经替大家试过了。
2: 还有一些别的好吃的，
0: 很好吃，甜胚子，很好吃，它很像醪糟。就是肉里的那个油，嘣爆出来了 ，juicy， 鲜嫩多汁，而且很大块。

0: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五一假期，全国的文旅演出市场也持续升温，沉浸式演绎、实景互动、行进式博物馆等创新形式突破传统观演模式，推动文旅消费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入戏升级，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五一期间，大型实景鹦鹉诗画《大江东去》在北京上演。作为原创音乐剧《大江东去》户外实景版，该剧以苏东坡在黄州的故事为主线，以舞台浓缩其命运的转折与精神觉醒，融合宋代美学与现代舞台艺术，让传统文化焕发全新光彩。该剧首次与当地文旅联动，开展了现场观众沉浸式互动体验、东坡文化主题花车巡游、特色文创主题展售等多项活动，并推出游园联票惠民福利。在杭州市上城区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场景的行进式博物馆夜游项目德寿夜宴正式开启。观众从观演者变成了剧中人，实现了从看戏到入戏的无缝转换。
1: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

除了夜游项目，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还围绕宋人生活美学推出了国风市集、主题快闪、宋画复原演绎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体验宋代生活的雅致趣味。据了解，浙江杭州持续深化文艺赴美文化惠民举措，常态化推出户外公益演出，涵盖传统戏曲、民族舞蹈、交响乐、特色音乐会等多元品类，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在西安华清宫景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演出火爆，为满足游客多重观演需求，景区每天推出近百场沉浸式互动演绎，游客现场背诵课本中的经典诗词即可免门票游园，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和家长踊跃参与。在上海，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快闪活动在半马苏河亮相，京剧、昆曲、沪剧、淮剧、粤剧五大剧种经典折子戏走出剧场，与市民游客零距离互动。在河南周口，沉浸式国风游园、非遗市集、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让古街老巷焕发文旅新活力。

在江苏无锡，29岁的民警梁中阳成了警营里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从无人机管控设备到便携无人机侦测仪，他的每一次动手都源于基层一线的实战痛点。在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一款巴掌大小的便携式无人机侦测仪正在测试优化。它能实时探测周边无人机的 ID 和飞手位置，成本不到100元。研发它的人是一位刚入警3年的青年民警。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目前一个侦测器成本在100块钱以内，市面上一个手持的可能要4-5万元。我们希望能有一种廉价的方案，让每一位民警都能配发得上，全天候保证低空安全。梁中阳29岁，扬州大学材料学硕士。毕业时同学大多去了科研院所，他却选择穿上警服。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我在大学时期也觉得他非常枯燥，但是后来到了公安工作中，我发现实战中需要他们，我需要让自己的脑子武装起来，才能做出一些能够让我们一线民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用得上的装备。一个人在需要他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变得有趣起来。

梁中阳研发的便携式侦测仪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实战检验。有一次，值班民警在巡逻时佩戴的便携式侦测仪突然报警，显示在新吴区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有一架未经实名登记的模型航空器正在管制空域飞行。巡逻警力根据侦测仪推送的飞手位置迅速赶到现场，当场查获违法人员方某某。经审查，方某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后被依法处以行政罚款300元。基层一线无人机黑飞问题日益突出，除了要侦测到黑飞无人机，还要有专业的管控设备，但专业管控设备价格高昂，让一线民警难以全面配备。看到这一实战痛点，梁中阳下定决心自己动手造，没有图纸就从零开始绘制，不懂电路就边学边练。10个月里，他的所有休息时间都泡在了工作室。有一次户外测试，梁中阳带着样机刚走出几米，设备就彻底失效，他瞬间慌了神。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我当时脑子一咯噔，这个项目咋出现这种情况了？后来仔细去研究了一下，发现我们可能遇到驻波问题了，后来我们进行了改进，侦测距离大幅增加。

反复查阅资料，请教同行，一点点排查问题，优化设计，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第二代管控设备问世后，成本不到市面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性能却更加稳定。梁中阳说，失败是研发路上的常态，而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离一线实战的需求更进一步。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失败的情况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知识储备、技术储备还是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积累经验，处理失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2024年底，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成立科创赋能中心，梁中

杨成为首批核心数据官，他的工作台也正式升级为起点工作室。分局不仅为他划定了自主经费，方便他快速采购原材料、迭代产品，更给予了他充分的研发自主权。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副局长祝晓明成立科创赋能中心，就是为了把我们实战中的一些痛点难点，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或者说是把民警的一些想法孵化出来。梁中阳的创新从来都不是孤立，在无锡市公安局的整体体系中，这样的基层创新正在被系统性孵化推广。无锡市公安局全面推进太湖之鹰 2.0 警用无人机体系建设，全市589架无人机、1253名飞手、60座鹰巢构成了低空警务的坚实底座。

全国各地景区都在持续推进市老化改造升级，从便民设施、游览服务等多方面完善配套，以多元形式提升老年游客出游体验。看看陕西、江西一些景点的例子。针对老年游客体力有限、行动不便等特点，一些景区引入科技设备，赋能老年群体的观光游览。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打造全链条适老服务体系，创新引入外骨骼助行设备，常态化开放便民租借服务。

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这套设备通过智能感应人体动作，为行走提供助力，让原本耗时耗力耗体能的城墙环线徒步游览，一键解锁为轻量省力的新模式。西安城墙景区外骨骼助行设备租赁负责人党晓光介绍，为了应对客流小高峰，他们把设备进行一个更新，同时加派了人手对租赁流程以及穿戴的指引做了优化，可以让游客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省心，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更加省力。除了游览人文古迹，风景秀丽的自然景区也是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首选，但望山难登、观景无缘成了不少银发游客的出游遗憾。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

同时，景区围绕老年游客入园购票的实际习惯，补齐配套服务短板。全程保留传统人工购票方式，并专门开设老年游客免门票专属通道，省去线上操作流程，老年游客携带有效证件就能快速办理入园，全程有工作人员指引，让式老化服务从登山观景延伸至入园全流程。大觉山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真正让老年游客实现安心游、舒适游、轻松游。此外，许多景区从细节入手，为老年游客提供多项便民设施。在江苏南京，珍珠泉风景区在景区游客中心配备轮椅、老花镜等物品，免费供有需要的老年游客使用。景区卫生间完成适老化优化，增设第三卫生间，侧间加装安全扶手，兼顾老年人如厕安全与特殊人群陪护需求。同时，景区结合园区路况与景点分布，专门规划设计平缓省力、少爬坡的老年友好专属游览线路，沿途设置多个代步工具点位，实现随取随用、按需乘坐，满足老年游客远距离游园、省力出行的实际需求。

0: 然后就不行，然后没东西。
1: 好 ，OK， 过。好像是很好。
2: 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5月3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4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

0: 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从余票情况看，5月5日昆明至大理等区间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1: Yeah, for you.

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日本侵华等档案扫描资料仪式。法国友人白世杰 Bastien Rattat 通过其团队成员钟浩松联系纪念馆，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

B 扫描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并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纪念馆馆长周峰表示，这批档案资料对深化日本侵华历史、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后续将妥善收藏于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

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日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近来，特朗普一再指责一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没有给予美国足够支持。此前有消息称，美国国防部正酝酿对北约欧洲盟友的惩罚措施。美国国防部5月1日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特朗普5月2日又称，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远超5000人。吕特称，美方确实有些失望，但欧洲。

五一假期，位于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景区成为众多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这里北接腾格里沙漠，南临黄河，既有西北的辽阔，又不乏江南的灵动。在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唐代诗人王维曾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句，在这里就能找到诗歌所描绘的意境。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里一半是黄河的温柔，一半是沙漠的狂野，能够感受到西北大漠与黄河交织带来的浪漫体验。如今来到沙坡头，无论您是想打卡拍照，或是想追求动感，都会感到不虚此行。沙坡头景区的黄河区有很多的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的到来。先往上面看，如果想俯瞰大漠黄河风光，可以乘坐沙漠天梯或缆车前往上面的观景台，一饱眼福。来到观景台之后，可以选择挑战黄河飞索，像鸟儿一样从黄河上空掠过，耳边是呼啸的风声，脚下河水奔流，是又惊险又畅快。如果你想快速从沙丘顶上下来，还可以体验滑沙项目，乘坐滑沙板从高达100米的沙坡飞驰而下。你还想近距离亲近黄河的话，还可以来到河边，乘坐古老的羊皮筏子，听着船工哼唱黄河号子，别有一番惬意。

今年五一假期，景区还新增了非遗展演、汉服快闪、古风舞蹈等项目。在记者身旁，这里还有互动体验区，大家可以在这里体验跟着诗歌去旅游，参加一场塞上诗会，还可以在这里体验吹羊皮筏子、学说中卫当地方言等。感受完黄河边的柔情与动感，游客还可以来到沙漠区，体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刺激。如果你想慢下来，不妨骑上骆驼，穿行在连绵的沙丘之间，听驼铃声声，做一回大漠旅人。如果你想追求速度与激情，可以乘坐沙漠越野车，在起伏的沙丘上尽情驰骋。您还可以乘坐形似宇宙飞船的观光舱，升至50余米的高空，360度全景俯瞰腾格里沙漠的壮美。在沙坡头，不仅白天玩得尽兴，夜晚同样精彩。大家可以选择在沙漠中住宿，在夜晚仰望璀璨星空，感受不同于白天的浪漫，也让旅行从观光游逐渐转向度假游。从白天到黑夜，黄河的蜿蜒、沙漠的壮阔、星空的璀璨在这里汇聚，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假日体验。五一期间，河南南阳的月季恰逢盛花期，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一场繁花争艳、香味满溢的盛大花卉之中。

南阳中国月季园是一座占地1000余亩的月季主题博览园，种植了2000多种月季。从遍地铺开的地被月季、灌木月季，再到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的藤本月季、亭亭玉立的树状月季等，各种月季景观错落有致，吸引许多游客拍照打卡。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一个可赏可玩的月季迷宫，不论颜值还是路线，都足以让游客在其中流连沉醉一番。万紫千红映入眼帘，阵阵花香簇拥鼻尖，古人那句此花无日不春风描绘的应该就是这个感觉了。可能很多人对月季的印象还停留在街道绿化小能手，常见的就是红色、粉色、黄色这些基础花色，但在这个园区还可以看到绿色、紫色和渐变、条纹、晕染等特殊花色的月季。如今这些高颜值的月季早已成为城市景观和家庭园艺的主角。到这儿逛一逛，来一场最近流行的色彩漫步，从视觉、嗅觉到心情都能得到放松和治愈。南阳的月季栽培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现在南阳已建成全国唯一以月季为主的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4350份月季种质资源。依托于此，南阳多年来持续进行着月季新品种的培育研究。

在记者旁边就是南洋最新自主培育的六个月季新品种，我们一起近距离来看看婉约、婉韵。另外这个叫好风佳月，它的花型比较别致，呈杯状，并且花瓣排列非常整齐。这些新品种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长势强、抗病力强、勤花耐开，通俗的说就是好看好养，常开。

总之，资源库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不久之后，不止在南洋，甚至在全国多地的绿化景观中都能看到这些新品种。为什么这么说？给大家看一组数据，目前南洋月季种植总面积达 15.5 万亩，年初谱苗木16亿株，占据国内月季市场80%左右的份额，是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产地。因此，在本地有这样一句话，南洋月季走天下。凭借资源优势和产业积淀，南洋月季年综合产值已突破40亿元，带动15万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盆景月季、棒棒糖月季等园艺新品层出不穷，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游客来南洋赏月季，除了能看花，还能买到200余种月季的深加工产品，像月季精油、药包、香皂和玉雕工艺品等，选择特别丰富。

0: 我到九十九楼了。
1: 假日期间，陕西安康市紫阳县城的民歌争霸活动每天按时上演，不少本地民歌爱好者踊跃参与，而观众除了当地百姓，还有不少周边省市的游客。夜幕降临，陕西安康市紫阳县城广场灯火通明，民歌争霸赛的海选现场歌声悠扬。民歌赛事的举办有效激活了当地文旅消费活力。近年来，紫阳县打造特色文化 IP，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拉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紫阳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长熊书文介绍，五一假期紫阳县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花费均大幅增长，核心区域的就餐人次是平常的三倍，餐饮收入同比增长超 13%， 县城及周边酒店民宿的入住率均超过了 90%。 亲近自然，休闲解压，成为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眼下全国多地依托生态资源、休闲业态，推出多元化文旅体验，水上运动、湖畔露营、山水生态游持续走红，解锁假日文旅消费新潮流。在江苏宿迁的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假日里游刃如织，水上运动专区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据了解，朱海村曾一度因养殖危水问题背上了沉重的生态包袱。近年来，当地启动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在水环境治理基础上打造了生态旅游项目，让曾经的一潭死水变为流动的活水。这个五一假期，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水上运动的激情狂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惬意悠然。在河南南阳市西川县丹江景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前三天，西川县累计接待游客 62.4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3亿元。假日里，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数字沉浸观影新模式广受观众青睐，有效带动影院周边餐饮、购物联动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假期里走进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首选。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丰富，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新型沉浸式观影新业态，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选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798艺术区内的超维世界 VR 院线受到亲子家庭青睐，假期首日迎来近2000名观众。观众佩戴头显设备，手持交互道具，即可置身电影场景，自由探索互动。多款国漫改编、历史探险的影片轮。

3上映。部分实景场景还配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带领观众行进，实现虚实结合的沉浸体验。观影市场持续升温，离不开优质影视内容的稳定供给。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这里集聚多家影视制作上下游企业，覆盖 IP 原创、影视特效、动画制作、衍生品运营等完整产业链条，创作协作配套完备。近年来热播的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流浪地球》《唐人街探案》等多部院线影视作品，核心制作力量均出自这里。在此基础上，园区硬核硬件设施持续为影视内容生产提质提速。这里建有标准化专业动作捕捉影棚，16台高精度采集镜头同步作业，高效完成动画角色动态录制，有效压缩制作周期，保障成片品质。依托动作捕捉硬核设备叠加 AIGC 人工智能科创赋能，全方位助力各类院线大片爆款动画高效制作，按期上线，持续为全国荧幕输送高品质影视内容。

这个五一假期，虚拟现实电影不仅让游客得以从观影座椅上的旁观者化身电影场景中的经历者，影厅还通过票根经济模式串联起餐饮、文创等多元消费链条，有效拉动假期文旅消费增长。假期期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 XR 影院，带上头显设备，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在陕西西安的无界 XR 影院，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做官》是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走进电影场景，跟随剧中人物的视角穿梭浩瀚的大漠与繁华的西域古国，感受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新玩法不仅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更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互动的消费需求。同时，一张小小的 XR 电影票根正在成为撬动影院周边消费的关键。五一期间，西影电影园区推出了联动 XR 电影票的相关促销活动，观众核销 XR 电影票后即可领取全园区通用的

购物代金券，享受观影、购物、博物馆参观等优惠，持续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闭环。

五一假期宅家，很多人手机不离手，殊不知长期错误的手机使用姿势很可能让您被手机脖盯上。快来解锁看手机的正确姿势吧。一、躺着看手机时，最好借助抱枕等保持颈部关节稳定，减少颈椎牵拉压力。二、尽量坐着看手机，如果习惯侧卧看手机，尽量调整枕头高度，使头颈和身体在同一水平线，避免头颈向左或向右弯曲，同时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三、点半卧位看手机时，颈部肌肉受力虽较小，但长时间低头仍会引起头颈部疼痛，因此建议将手机抬高，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直线上，同时做好腰部支撑。温馨提示，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颈椎关节负担，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玩手机，多起身活动，多陪伴家人聊天。

如果长期玩手机已经出现颈部酸胀不适，首先要及时纠正不良姿势，改掉长时间低头的习惯。日常学习、工作、生活间隙多活动颈椎，远眺放松，给颈部充分的伸展空间。闲暇时可做简单的颈椎放松操，舒缓肩颈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恢复关节与肌肉弹性。

0: 无名谢政，愿以痴心聘汝为妇。
1: 在重庆市观音桥步行街方圆 LIME 商业街区内，动漫文化爱好者云集。在北仓文创园、独立书店、设计师买手店、手账店等新兴业态，吸引大批年轻人打卡驻足。在解放碑商圈的咖啡培训教室里，咖啡爱好者聚在一起学习拉花等技艺，一个个鲜活的场景共同展现着一种经济新形态——青春经济。什么是青春经济？有学者提出，以青年为创新创业主体和核心消费客群，以满足青年成长发展需要和美好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潮玩文创类、兴趣圈层类、体验社交类、健康生活类、知识赋能类、数字娱乐类的经济活动。新的生活方式撬动新消费，走进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商圈，浓郁的咖啡香气在摩天楼宇间弥漫。作为重庆市乃至西部的消费核心地带，这里每平方公里有近200家咖啡店。商圈里的咖啡培训教室更是不少年轻人热衷的沉浸式消费打卡地。学员不仅能系统的学习拉花、萃取、烘焙等制作技艺，还能获得咖啡爱好者证书。一位前来体验的大学生说，把自己研磨咖啡的小视频发到朋友圈，一下子收获好多朋友的点赞。

从单纯喝杯咖啡到享受一段时光，城市咖啡馆早已超越卖饮品本身，成为年轻人放松情绪、拓展社交的第三空间。据戴德梁行咨询公司的行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西南地区城市咖啡消费主力群体中，26至35岁年龄段群体消费占比高达 67.4%， 近 50% 的咖啡消费者每周消费3-5杯。在渝中区，咖啡门店密度居重庆市首位，全区咖啡茶饮产业规模超30亿元。不仅如此，洞穴咖啡、天台咖啡等融合山城特色的咖啡家场景也成为重庆市文旅新地标，带动文创展销、轻食餐饮、民宿预订、直播打卡等周边业态联动，形成咖啡家消费生态链。除了舌尖上的愉悦，年轻人也愿奔赴一场剧场之约。不久前，由重庆市话剧院全新改编的经典话剧《玩偶之家》在小剧场内上演，与舞台咫尺之隔的观众席中大多是年轻面孔。主创人员表示，在重新设计脚本时，考虑到小剧场演出的空间特点，通过增加叙述段落、演员直面观众交流、跳出角色互动等形式，拉近舞台与观众的距离。现场投影与实景表演的融合，更打破了传统戏剧的表现形式。

与大剧院相比，我更偏爱小剧场，看演出互动性更强。一位年轻观众说道。近年来，话剧、音乐剧、脱口秀、沉浸式演出等小剧场业态，凭借独特的情绪价值与强互动体验，深受青年群体青睐。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相关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00后在沉浸式演出、音乐剧、脱口秀购票观众中占比 23% 以上。25至29岁的年轻人已成为喜剧类、悬疑类话剧观众主力。年轻人的消费行为趋向个性化、体验化和社交化，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圈层付费。新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消费场景，成为拉动青年消费增长的重要增量。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邓静说，新点子带来新工作形态，当前一大批由年轻人主导的新兴业态快速崛起。青年群体不再局限于传统职业，而是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全新的工作方式和职业形态。在重庆市两江新区的短剧拍摄基地，每年接待近千个剧组，日均10余个剧组同时拍摄，年产短剧超700部。28岁的任硕担任一家 MCN 公司短剧项目的总监。

麦芽传媒是重庆市一家 MCN 机构。微短剧兴起后，麦芽传媒迅速切入短剧赛道，这里有2000多名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6岁，从编剧、后期制作到运营，他们是短剧江湖里的特种兵。2025位短剧从业者生态调查显示，微短剧从业者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超70%受访者的年龄在30岁以内。微短剧产业不仅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还能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以两江新区为例，仅水土老街半年内接待剧组超200个，直接带动文旅消费突破1600万元。夜晚，重庆市两江四岸上空，数千台无人机在同一时间腾空而起，伴随着音乐节奏，灯光明暗交替中，忽而拼叠出高楼大厦，忽而变换为游龙盘桓，让无人机在夜空中作画，其背后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功不可没。95后陆子祥就是一位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在这个行业深耕近5年，从严谨的场地勘测、信号评估，到 3D 数字建模，再到将每一个创意写成飞行剧本，他深度参与了无人机表演从概念到执行的全过程。行业快速发展，也急需更多热爱的年轻人加入，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2025年7月，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被人社部认定为新职业。自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截至2025年7月，人社部累计发布7批，共计110个新职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重庆市16至35岁人员中有 5.9 万人次参加了相关新职业的技能人才评价，其中 4.6 万人次获得了相关评价证书。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认为，青年人的创意和创造力正成为创新创业的催化剂和动力源，也是青春经济持续迸发活力的关键所在。城市与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城市为青年提供舞台，青年为城市注入活力。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洞察到青春经济释放的巨大潜力，并围绕培育青春经济积极布局。今年2月，发展青春经济被写进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同月，上海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24小时年轻力单元及青年发展型街区、园区、社区建设，作为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重要步骤。

在政策引领下，一批适配青年创业的新型载体加速落地。重庆市两江新区人工智能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产业社区便是面向青年打造的创业载体，可实现拎包入住。园区通过整合产业资源，提供政策支持，营造协作生态，帮助一人公司创业者克服孤军奋战、资源对接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等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技术门槛的降低，让 OPC 模式从概念走向现实。负责 OPC 产业社区建设的重庆两江新区产业运营有限公司产促部负责人谭法祥认为，传统园区创业需要场地、团队、资金，很多有技术、有创意的个人迈不过这道线，而 OPC 靠 AI 智能体就能实现单干。这种轻量化创业新模式将创业门槛降至最低，成为滋养青春经济的土壤。新一代创业者更看重灵活、自主，不想被传统团队、场地束缚，这个模式刚好贴合他们的需求，城市也能因此吸引年轻人才留下来。谭法祥表示， OPC 体量小、转向快，能专注更多细分领域，为产业升级贡献大量技术和创意。好风仍需凭借力。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往届拱桥会上备受关注的电动骑行行李箱今年又有了新突破。首先，轻量化处理成为主流，比早期智能箱瘦身 30% 以上，算上电池的重量大约7公斤。其次，智能化也有了提升，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APP， 手机操控非常方便。可以说，行李箱在您骑行代步的同时，还能智能管理加防盗定位加移动充电宝加智能锁，一箱解决出行怕累怕丢等多个痛点。在外观上，今年的电动行李箱也更加时尚，还有了企业专属的 IP 属性。可以说，这款可以跑的行李箱正从新奇走向成熟，成为智能化出行的小缩影。除了科技感十足的行李箱，融入了传统元素的箱包同样亮眼。这款香云杀手提包以正红为底，以团花瑞马为核心，将千年吉祥纹样凝于方寸之间。而这款竹片真皮包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纹饰，还具有环保的属性。这些设计都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在拱桥会上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与此同时，采用 PVC 等材料制成的时尚手提袋也备受关注。镂空托特包、豹纹托特包、糖果透色斜挎包以及儿童小包等，色彩亮丽，款式耐用，深受年轻女性喜爱。此外，一款轻便面料箱包同样抢眼，整包仅几克重，轻如棉花，还可机洗，极为便捷。

看完智能新潮、古韵兼备的各类成品箱包，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中国箱包在设计、材质与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而本届广交会的创新活力不仅体现在大件单品上，更藏于细微之处。一枚小小的箱包防盗配件，一款创意十足的智能玩具，众多小商品企业深耕研发、打磨细节，以微创新撬动大市场，同样赢得了全球采购商的青睐。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

0: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看完智能新潮、古韵兼备的各类成品箱包，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中国箱包在设计、材质与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而本届广交会的创新活力，不仅体现在大件单品上，更藏于细微之处。一枚小小的箱包防盗配件，一款创意十足的智能玩具，众多小商品企业深耕研发，打磨细节，以微创新撬动大市场，同样赢得了全球采购商的青睐。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不少关注。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
1: Yo, 我身体病得不轻，一餐的 wake up baby， 不是每个梦都要做下去，为逃避而相信死。

往届广交会上备受关注的电动骑行行李箱，今年又有了新突破。首先，轻量化处理成为主流，比早期智能箱瘦身 30% 以上，算上电池的重量大约7公斤。其次，智能化也有了提升，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APP, 手机操控非常方便。可以说，行李箱在您骑行代步的同时，还能智能管理加防盗定位加移动充电宝加智能锁，一箱解决出行怕累、怕丢等多个痛点。在外观上，今年的电动行李箱也更加时尚，还有了企业专属的 IP 属性。可以说，这款可以跑的行李箱正从新奇走向成熟，成为智能化出行的小缩影。除了科技感十足的行李箱，融入了传统元素的箱包同样亮眼。这款香云杀手提包以正红为底，以团花瑞玛为核心，将千年吉祥纹样凝于方寸之间。而这款竹片真皮包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

化的纹饰，还具有环保的属性。这些设计都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在广交会上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与此同时，采用 PVC 等材料制成的时尚手提袋也备受关注。镂空托特包、豹纹托特包、糖果透色斜挎包以及儿童小包等，色彩亮丽，款式耐用，深受年轻女性喜爱。此外，一款轻便面料箱包同样抢眼，整包仅几克重，轻如棉花，还可机洗，极为便捷。

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在政策引领下，一批适配青年创业的新型载体加速落地。重庆市两江新区人工智能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产业社区便是面向青年打造的创业载体，可实现拎包入住。园区通过整合产业资源，提供政策支持，营造协作生态，帮助一人公司创业者克服孤军奋战、资源对接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等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技术门槛的降低让 OPC 模式从概念走向现实。负责 OPC 产业社区建设的重庆两江新区产业运营有限公司产促部负责人谭法祥认为，传统园区创业需要场地、团队、资金，很多有技术、有创意的个人迈不过这道剑，而 OPC 靠 AI 智能体就能实现单干，这种轻量化创业新模式将创业门槛降至最低，成为滋养青春经济的土壤。新一代创业者更看重灵活、自主，不想被传统团队、场地束缚，这个模式刚好贴合他们的需求，城市也能因此吸引年轻人才留下来。谭法祥表示， OPC 体量小，转向快，能专注更多细分领域，为产业升级贡献大量技术和创意。好风仍需凭借力。

2025年7月，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被人社部认定为新职业。自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截至2025年7月，人社部累计发布7批，共计110个新职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重庆市16

指35岁人员中有 5.9 万人次参加了相关新职业的技能人才评价，其中 4.6 万人次获得了相关评价证书。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认为，青年

麦芽传媒是重庆市一家 MCN 机构，微短剧兴起后，麦芽传媒迅速切入短剧赛道。这里有2000多名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6岁，从编剧、后期制作到运营，他们是短剧江湖里的特种兵。2025微短剧从业者生态调查显示，微短剧从业者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超70%受访者的年龄在30岁以内。微短剧产业不仅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还能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以两江新区为例，锦水土老街半年内接待剧组超200个，直接带动文旅消费突破1600万元。夜晚，重庆市两江四岸上空，数千台无人机在同一时间腾空而起，伴随着音乐节奏，灯光明暗交替中，忽而拼叠出高楼大厦，忽而变换为游龙盘桓，让无人机在夜空中作画，其背后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功不可没。95后陆子祥就是一位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在这个行业深耕近5年，从严谨的场地勘测、信号评估，到 3D 数字建模，再到将每一个创意写成飞行剧本，他深度参与了无人机表演从概念到执行的全过程。行业快速发展也急需更多热爱的年轻人加入，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把这份事业做得更好。陆子祥说。

近年来，话剧、音乐剧、脱口秀、沉浸式演出等小剧场业态，凭借独特的情绪价值与强互动体验，深受青年群体青睐。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相关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00后在沉浸式演出、音乐剧、脱口秀购票观众中占比 23% 以上， 25 至29岁的年轻人已成为喜剧类、悬疑类话剧观众主力。年轻人的消费行为趋向个性化、体验化和社交化，更愿意为体验、情绪、圈层付费。新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消费场景，成为拉动青年消费增长的重要增量。重庆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邓静说，金点子带来新工作形态，当前，一大批由年轻人主导的新兴业态快速崛起。青年群体不再局限于传统职业，而是将奇思妙想转化为全新的工作方式和职业形态。在重庆市两江新区的短剧拍摄基地，每年接待近千个剧组，日均十余个剧组同时拍摄，年产短剧超700部。28岁的任硕担任一家 MCN 公司短剧项目的总监。

从单纯喝杯咖啡到享受一段时光，城市咖啡馆早已超越卖饮品本身，成为年轻人放松情绪、拓展社交的第三空间。据戴德梁行咨询公司的行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西南地区城市咖啡消费主力群体中，26至35岁年龄段群体消费占比高达 67.4%， 近 50% 的咖啡消费者每周消费 3-5 杯。在渝中区，咖啡门店密度居重庆市首位，全区咖啡茶饮产业规模超30亿元。不仅如此，洞穴咖啡、天台咖啡等融合山城特色的咖啡家场景也成为重庆市文旅新地标，带动文创展销、轻食餐饮、民宿预订、直播打卡等周边业态联动，形成咖啡家消费生态链。除了舌尖上的愉悦，年轻人也愿奔赴一场剧场之约。不久前，由重庆市话剧院全新改编的经典话剧《玩偶之家》在小剧场内上演，与舞台咫尺之隔的观众席中大多是年轻面孔。主创人员表示，在重新设计脚本时，考虑到小剧场演出的空间特点，通过增加叙述段落、演员直面观众交流、跳出角色互动等形式，拉近舞台与观众的距离。现场投影与实景表演的融合，更打破了传统戏剧的表现形式。

在重庆市观音桥步行街方圆 Live 商业街区内动漫文化爱好者云集，在北仓文创园、独立书店、设计师买手店、手账店等新兴业态，吸引大批年轻人打卡驻足。在解放碑商圈的咖啡培训教室里，咖啡爱好者聚在一起学习拉花等技艺，一个个鲜活的场景共同展现着一种经济新形态，青春经济。什么是青春经济？有学者提出，以青年为创新创业主体和核心消费客群，以满足青年成长发展需要和美好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潮玩文创类、兴趣圈层类、体验社交类、健康生活类、知识赋能类、数字娱乐类的经济活动。新的生活方式撬动新消费，走进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商圈，浓郁的咖啡香气在摩天楼宇间弥漫。作为重庆市乃至西部的消费核心地带，这里每平方公里有近200家咖啡店。商圈里的咖啡培训教室更是不少年轻人热衷的沉浸式消费打卡地。学员不仅能系统的学习拉花、萃取、烘焙等制作技艺，还能获得咖啡爱好者证书。一位前来体验的大学生说，把自己研磨咖啡的小视频发到朋友圈，一下子收获好多朋友的点赞。

五一假期宅家，很多人手机不离手。殊不知，长期错误的手机使用姿势，很可能让您被手机脖盯上。快来解锁看手机的正确姿势吧。一、躺着看手机时，最好借助抱枕等，保持颈部关节稳定，减少颈椎牵拉压力。二、尽量坐着看手机。如果习惯侧卧看手机，尽量调整枕头高度，使头颈和身体在同一水平线，避免头颈向左或向右弯曲，同时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三点半卧位看手机时，颈部肌肉受力虽较小，但长时间低头仍会引起头颈部疼痛。因此，建议将手机抬高，使头部与身体在一条直线上，同时做好腰部支撑。温馨提示，任何姿势保持过久，都会加重颈椎关节负担。日常尽量减少长时间玩手机，多起身活动，多陪伴家人聊天。如果长期玩手机，已经出现颈部酸胀不适，首先要及时纠正不良姿势，改掉长时间低头的习惯。日常学习、工作、生活间隙，多活动颈椎，远眺放松，给颈部充分的伸展空间。闲暇时可做简单的颈椎放松操，舒缓肩颈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恢复关节与肌肉弹性。

场景中的经历者，影厅还通过票根经济模式串联起餐饮、文创等多元消费链条，有效拉动假期文旅消费增长。假期期间，不少游客选择走进 XR 影院，带上投显设备，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虚拟现实电影旅行。在陕西西安的无界 XR 影院，许多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做官事》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带上投显设备，便走进电影场景，跟随剧中人物的视角，穿梭浩瀚的大漠与繁华的西域古国，感受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从静态观看到动态参与，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新玩法不仅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了起来，更精准契合了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互动的消费需求。同时，一张小小的 XR 电影票根正在成为撬动影院周边消费的关键。五一期间，西影电影园区推出了联动 XR 电影票的相关促销活动，观众核销 XR 电影票后即可领取全园区通用的购物代金券，享受观影、购物、博物馆参观等优惠，持续激活电影文化消费新场景，让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形成更紧密的闭环。

新型沉浸式观影新业态持续丰富群众假日休闲选择。位于北京市朝阳区798艺术区内的超维世界 VR 院线受到亲子家庭青睐，假期首日迎来近2000名观众。观众佩戴头显设备，手持交互道具，即可置身电影场景，自由探索互动。多款国漫改编、历史探险类影片轮番上映，部分实景场景还配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带领观众行进，实现虚实结合的沉浸体验。观影市场持续升温，离不开优质影视内容的稳定供给。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这里集聚多家影视制作上下游企业，覆盖 IP 原创、影视特效、动画制作、衍生品运营等完整产业链条，创作协作配套完备。近年来热播的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以及《流浪地球》《唐人街探案》等多部院线影视作品，核心制作力量均出自这里。在此基础上，园区硬核硬件设施持续为影视内容生产提质提速。这里建有标准化专业动作捕捉影棚，16台高精度采集镜头同步作业，高效完成动画角色动态录制，有效压缩制作周期，保障成片品质。依托动作捕捉硬核设备叠加 AIGC 人工智能科创赋能，全方位助力各类院线大片爆款动画高效制作，按期上线，持续为全国荧幕输送高品质影视内容。

据了解，朱海村曾一度因养殖尾水问题背上了沉重的生态包袱。近年来，当地启动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在水环境治理基础上打造了生态旅游项目，让曾经的一潭死

水变为流动的活水。这个五一假期，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水上运动的激情狂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惬意悠然。在河南南阳市西川县丹江景区，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前三天，西川县累计接待游客 62.4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3亿元。假日里，多部新片集中上映，数字沉浸观影新模式广受观众青睐，有效带动影院周边餐饮、购物联动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假期里，走进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首选。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丰富，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假日期间，陕西安康市紫阳县城的民歌争霸活动每天按时上演，不少本地民歌爱好者踊跃参与，而观众除了当地百姓，还有不少周边省市的游客。夜幕降临，陕西安康市紫阳县城广场灯火通明，民歌争霸赛的海选现场歌声悠扬。民歌赛事的举办有效激活了当地文旅消费活力。近年来，紫阳县打造特色文化 IP，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拉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紫阳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长熊书文介绍，五一假期紫阳县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花费均大幅增长，核心区域的就餐人次是平常的三倍，餐饮收入同比增长超 13%， 县城及周边酒店民宿的入住率均超过了 90%。 亲近自然，休闲解压，成为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眼下，全国多地依托生态资源、休闲业态，推出多元化文旅体验，水上运动、湖畔露营、山水生态游持续走红，解锁假日文旅消费新潮流。在江苏宿迁的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假日里游人如织，水上运动专区成为年轻人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

0: 在记者旁边就是南洋最新自主培育的六个月季新品种，我们一起近距离来看看。婉约婉韵，另外这个叫好风佳月，它的花型比较别致，呈杯状，并且花瓣排列非常整齐。这些新品种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长势强，抗病力强，勤花耐开，通俗的说就是好看好养，常开不败。种质资源库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不久之后不止在南洋，甚至在全国多地的绿化景观中都能看到这些新品种。为什么这么说？给大家看一组数据，目前南洋月季种植总面积达 15.5 万亩，年初普苗木16亿株，占据国内月季市场80%左右的份额，是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产地。因此在本地有这样一句话，南洋月季走天下。凭借资源优势和产业积淀，南洋月季年综合产值已突破40亿元，带动15万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盆景月季、棒棒糖月季等园艺新品层出不穷，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游客来南洋赏月季，除了能看花，还能买到200余种月季的深加工产品，像月季精油、药包、香皂和玉雕工艺品等，选择特别丰富。
1: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南洋中国月季园是一座占地1000余亩的月季主题博览园，种植了2000多种月季。从遍地铺开的地被月季、灌木月季，再到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的藤本月季、亭亭玉立的树状月季等，各种月季景观错落有致，吸引许多游客拍照打卡。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一个可赏可玩的月季迷宫，不论颜值还是路线，都足以让游客在其中流连沉醉一番。万紫千红映入眼帘，阵阵花香簇拥鼻尖，古人那句此花无日不春风描绘的应该就是这个感觉了。可能很多人对月季的印象还停留在街道绿化小能手，常见的就是红色、粉色、黄色这些基础花色，但在这个园区还可以看到绿色、紫色和渐变、条纹、晕染等特殊花色的月季。如今这些高颜值的月季早已成为城市景观和家庭园艺的主角。到这儿逛一逛，来一场最近流行的色彩漫步，从视觉、嗅觉到心情都能得到放松和治愈。南洋的月季栽培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现在南洋已建成全国唯一以月季为主的国家级林木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了4350份月季种质资源。依托于此，南洋多年来持续进行着月季新品种的培育研究。

今年五一假期，景区还新增了非遗展演、汉服快闪、古风舞蹈等项目。在记者身旁，这里还有互动体验区，大家可以在这里体验跟着诗歌去旅游，参加一场塞上诗会，还可以在这里体验吹羊皮筏子，学说中卫当地方言等。感受完黄河边的柔情与动感，游客还可以来到沙漠区，体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刺激。如果您想慢下来，不妨骑上骆驼，穿行在连绵的沙丘之间，听驼铃声声，做一回大漠旅人。如果您想追求速度与激情，可以乘坐沙漠越野车，在起伏的沙丘上尽情驰骋。您还可以乘坐形似宇宙飞船的观光舱，升至50余米的高空，360度全景俯瞰腾格里沙漠的壮美。在沙坡头，不仅白天玩得尽兴，夜晚同样精彩。大家可以选择在沙漠中住宿，在夜晚仰望璀璨星空，感受不同于白天的浪漫，也让旅行从观光游逐渐转向度假游。从白天到黑夜，黄河的蜿蜒、沙漠的壮阔、星空的璀璨在这里汇聚，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假日体验。五一期间，河南南阳的月季恰逢盛花期，整个城市仿佛都沉浸在一场繁花争艳、香味满溢的盛大花卉之中。

五一假期，位于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景区成为众多游客的热门打卡地。这里北接腾格里沙漠，南临黄河，既有西北的辽阔，又不乏江南的灵动。在宁夏中卫市的沙坡头，唐代诗人王维曾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句，在这里就能找到诗歌所描绘的意境。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这里一半是黄河的温柔，一半是沙漠的狂野，能够感受到西北大漠与黄河交织带来的浪漫体验。如今来到沙坡头，无论您是想打卡拍照，或是想追求动感，都会感到不虚此行。沙坡头景区的黄河区有很多的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的到来。先往上面看，如果想俯瞰大漠黄河风光，可以乘坐沙漠天梯或缆车前往上面的观景台，一饱眼福。来到观景台之后，可以选择挑战黄河飞索，像鸟儿一样从黄河上空掠过，耳边是呼啸的风声，脚下河水奔流，是又惊险又畅快。如果您想快速从沙丘顶上下来，还可以体验滑沙项目，乘坐滑沙板从高达百米的沙坡飞驰而下。您还想近距离亲近黄河的话，还可以来到河边乘坐古老的羊皮筏子，听着船工哼唱黄河号子，别有一番惬意。

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日本侵华等档案扫描资料仪式。法国友人白世杰 Bastien Ratet 通过其团队成员钟浩松联系纪念馆，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批扫描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并再次证

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纪念馆馆长周峰表示，这批档案资料对深化日本侵华历史、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后续将妥善收藏于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

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4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从余票情况看，5月5日，昆明至大理等区间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

0: 同时，景区围绕老年游客入园购票的实际习惯，补齐配套服务短板。全程保留传统人工购票方式，并专门开设老年游客免门票专属通道，省去线上操作流程，老年游客携带有效证件就能快速办理入园，全程有工作人员指引，让适老化服务从登山观景延伸至入园全流程。大觉山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真正让老年游客实现安心游、舒适游、轻松游。此外，许多景区从细节入手，为老年游客提供多项便民设施。在江苏南京，珍珠泉峰景区在景区游客中心配备轮椅、老花镜等物品，免费供有需要的老年游客使用。景区卫生间完成适老化优化，增设第三卫生间，侧间加装安全扶手，兼顾老年人如厕安全与特殊人群陪护需求。同时，景区结合园区路况与景点分布，专门规划设计平缓省力、少爬坡的老年友好专属游览线路，沿途设置多个代步工具点位，实现随取随用、按需乘坐，满足老年游客远距离游园、省力出行的实际需求。
1: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2: 听说你们其实不合，是吗？
1: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3: 还会有5周年吗？

0: 全国各地景区都在持续推进市老化改造升级，从便民设施、游览服务等多方面完善配套，以多元形式提升老年游客出游体验。看看陕西、江西一些景点的例子。针对老年游客体力有限、行动不便等特点，一些景区引入科技设备，赋能老年群体的观光游览。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打造全链条适老服务体系，创新引入外骨骼助行设备，常态化开放便民租借服务，为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这套设备通过智能感应人体动作，为行走提供助力，让原本耗时耗力耗体能的城墙环线徒步游览一键解锁为轻量省力的新模式。西安城墙景区外骨骼助行设备租赁负责人党小光介绍，为了应对客流小高峰，他们把设备进行一个更新，同时加派了人手对租赁流程以及穿戴的指引做了优化，可以让游客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省心，在游览的过程当中更加省力。除了游览人文古迹，风景秀丽的自然景区也是不少游客假期出游的首选，但望山难登，观景无缘成了不少银发游客的出游遗憾。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一二三，上！

反复查阅资料，请教同行，一点点排查问题，优化设计，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第二代管控设备问世后，成本不到市面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性能却更加稳定。梁中阳说，失败是研发路上的常态，而每一次失败都让他离一线实战的需求更进一步。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失败的情况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知识储备、技术储备还是有限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要积累经验，处理失败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2024年底，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成立科创赋能中心，梁中阳成为首批核心数据官，他的工作台也正式升级为起点工作室。分局不仅为他划定了自主经费，方便他快速采购原材料、迭代产品，更给予了他充分的研发自主权。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副局长祝晓明成立科创赋能中心，就是为了把我们实战中的一些痛点难点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解决，或者说是把民警的一些想法孵化出来。梁中阳的创新从来都不是孤立，在无锡市公安局的整体体系中，这样的基层创新正在被系统性孵化推广。无锡市公安局全面推进太湖之鹰 2.0 警用无人机体系建设，全市589架无人机、1253名飞手、60座鹰巢构成了低空警务的坚实底座。

梁中阳研发的便携式侦测仪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实战检验。有一次，值班民警在巡逻时佩戴的便携式侦测仪突然报警，显示在新吴区一个交叉路口附近，有一架未经实名登记的模型航空器正在管制空域飞行。巡逻警力根据侦测仪推送的飞手位置迅速赶到现场，当场查获违法人员方某某。经审查，方某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后被依法处以行政罚款300元。基层一线，无人机黑飞问题日益突出。除了要侦测到黑飞无人机，还要有专业的管控设备。但专业管控设备价格高昂，让一线民警难以全面配备。看到这一实战痛点，梁中阳下定决心自己动手造。没有图纸就从零开始绘制，不懂电路就边学边练。10个月里，他的所有休息时间都泡在了工作室。有一次户外测试，

在江苏无锡，29岁的民警梁中阳成了警营里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从无人机管控设备到便携无人机侦测仪，他的每一次动手都源于基层一线的实战痛点。在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一款巴掌大小的便携式无人机侦测仪正在测试优化。它能实时探测周边无人机的 ID 和飞手位置，成本不到100元。研发它的人是一位刚入警三年的青年民警。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目前一个侦测器成本在100块钱以内。市面上一个手持的可能要四五万元。我们希望能有一种廉价的方案，让每一位民警都能配发得上，全天候保证低空安全。梁中阳29岁，扬州大学材料学硕士。毕业时同学大多去了科研院所，他却选择穿上警服。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我在大学时期也觉得他非常枯燥，但是后来到了公安工作中，我发现实战中需要他们，我需要让自己的脑子武装起来，才能做出一些能够让我们一线民警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用得上的装备。一个人在需要他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变得有趣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除了夜游项目，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还围绕宋人生活美学推出了国风市集、主题快闪、宋画复原演绎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体验宋代生活的雅致趣味。据了解，浙江杭州持续深化文艺赴美文化惠民举措，常态化推出户外公益演出，涵盖传统戏曲、民族舞蹈、交响乐、特色音乐会等多元品类，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在西安华清宫景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演出火爆，为满足游客多重观演需求，景区每天推出近百场沉浸式互动演绎，游客现场背诵课本中的经典诗词即可免门票游园，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和家长踊跃参与。在上海，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快闪活动在半马苏河亮相，京剧、昆曲、沪剧、淮剧、粤剧五大剧种经典折子戏走出剧场，与市民游客零距离互动。在河南周口，沉浸式国风游园、非遗市集、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让古街老巷焕发文旅新活力。

五一假期，全国的文旅演出市场也持续升温，沉浸式演绎、实景互动、行进式博物馆等创新形式突破传统观演模式，推动文旅消费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入戏升级，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五一期间，大型实景《鹦鹉诗画大江东去》在北京上演。作为原创音乐剧《大江东去》户外实景版，该剧以苏东坡在黄州的故事为主线，以舞台浓缩其命运的转折与精神觉醒，融合宋代美学与现代舞台艺术，让传统文化焕发全新光彩。该剧

0: 一部手机外加一台360，完美搭配。我会扫到它，有一半是因为有一个主播，哇，他 cosplay 用360拍出那种缩放图大头照，
1: 很难想象咧，360度 camera 可以拍出这样的感觉。
0: 为什么第二台设备是360？你用手机拍的话，人为操控，你所拍到的角度就是你要拍的东西。但突发状况，旁边突然间有一堆鸟飞过来，你转过去的时候，那个鸟已经不见掉了。那 DJI 360，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球，平行360，直垂360，也就是720度全景无死角，一直在录制，就好像这个状况。后面突然间一堆海鸥飞过来的瞬间，我在拍前面，突然间后面海鸥来，我不知道，我也拍不到。那 DJI 360就拍到了这个精彩的瞬间。But 这些东西只要是360，基本都办得到事情，但技术上有差别。DJI 大家都懂嘛，它有无人机，有 Action Cam， 有 Osmo Pocket。通过 DJI 硬核调教，它的防抖、感光、画质都调得非常好，一般它可以录制 8K 50帧。在全景拍摄下，你可以拥有更清晰的画质，更好的感光源，同时还能进行缩放拉大，做成写真画面。看这些画面，可能我就抓到，我觉得这个场景，个人又在那里看着外面的时候，这个 pose 很自然，那你放大作为特

0: 写画面是不是很好看？这个就是为何我说你有手机，你不想买太多的相机嘎唱的话， DJI 360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你在录制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去看监控，你就大概抓你要的角度，你所看到的所有画面呢都是用 4K 50帧拍摄，拍摄出来的画面呢可以定向定点，你要什么角度定位追焦， 4K 就有这样的画面。好像你看啊，这两只鸭子落水的瞬间，水波摇摇欲动，加上太阳光线反射出的那种动态范围特别广的，它还能拥有这样的画质。重点我是有说放大那个画面的，还可以抓到这样的细节，不要求的说充当 vlog footage 完全足够，而且在视频感光表现也是很稳啊。就比如背光、强光、太阳底下这样暴晒的感觉，手机可能拍出来都会有过曝的问题嘛，这一台 DJI 360白平衡抓得很好，拍摄的所有画面基本都没有过曝。操作方面很简单，因为你进去应用的时候它是有 tutorial， 你跟著做一定会，就大概摸一下基本上手，零难度。只要你拍摄的是360度模式，挖到你要的画面，加个定点标志， and then 你又要对焦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放大一点，再加个标记，然后再形成一个地球仪，再加个标记，再回到一个防空洞，再加个标记，全部一气呵成。你不用烦恼说是不是我要加很多特效啦，后期编辑很麻烦很复杂，不会，全部只要用手指点点点就可以了的，很简单的，它就一条时间线，你点你要的东西。Even 是在 interview 面对面说话，这个更实用嘞。他坐对面，我坐前面 ，and then 两边一起拍，在后期拉两条时间线，一部 interview 视频就这样出来了。在收音表现基本都蛮强，它有环境降噪，有人声对焦。
1: 我帮你拍一下。
0: 拿来，我给你拿，丢上那一个。喂。
2: 大船
0: Good morning. 出来的声音呢基本都不差，但是有条件，就是你跟你的设备不能距离太远，太远的话你可以用它的麦。 DJI 自家的产品适配度非常高，不管你是 Osmo Pocket Action 还是360都可以无线连通，还有降噪。那降噪方面有32粒麦度啦，我就卖掉了，我就升级去麦 3， 我觉得它是比较小粒，挂在任何衣服哈，它不会这样重，而且用那一天就可以做 recording， 虽然降噪没有到64粒，但也有32粒够用，所以它的麦克风绝对是值得投资的。因为它的麦不只是用在 DJI 设备，因为你要用在你的手机也可以，它是有一个 Type-C adapter 的 plug in and play 就可以了。最后就是 DJI 特调，最常用的就是大师系列，一件套上整个视频看去很有质感的，好像拍电影这样，我只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 ATAS， 真的看去很 atas。 那一定会有人说啊，杰哥你在户外拍太阳这样美肯定美啦，又加上你在 Europe 那不美才怪。对，你这样讲没有错，除了是环境要美，阳光要好， UV 值很影响整个视频的质感。
3: 那不管什么设备好， UV 值这个都是很关键，
0: 所以这个问题不再是问题了，因为你用手机用相机，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 UV 值呢，你也拍不出那种感觉。那么去到暗光表现呢，
4: 360暗光不行了，
0: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认为啦，但你要知道它参数寸 sensor 就在它的镜头，而且是四方 sensor， 你横着直着拍咧，出来的画质都不差，进光量又好。有拍过类似表演的应该都懂嘛，用手机拍这个火花都很难拍哦，又亮又暗，光线弧度起伏太大咧，有时拍也真的是蛮难拍啊，就算拍到很 blur 很蒙很多噪点的，但他们用 DJI 360完成了这一部视频，我看到哇，竟然可以拍出这样的画面。后来我也翻回我比较旧的 footage 因为我有去安装滴滴拍嘛，那就在车内感光不够好嘛，如果是运动型相机啊，海锅应该都懂啦，车内暗外面亮，整个看去质感是很差的，可能噪点问题啊，画面过灰啊。那你看到的这些画面你觉得怎样？我个人是可以接受啦，人手有限，设备有限，预算有限，一台360摆在中间，这样就多了很多画面，而且在开机速度又快，我只要按一个键 开机啊，启动速度只要零点几秒，遇到状况忘记带 SD 卡不怕，它有内存 64GB， 那装上 SD 它可以 up to 1TB。 在续航方面，好像我录制 8K50fps 就可以持续1小时，预算多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买它这个充电仓 with 3个电池的，一共就可以录制4小时多的 with 8K50fps。

没有 budget 限制的话 DJI 全家桶录到完也 OK 的，什么场景用什么 camera 啊，这样是最爽的了。我要分享就这些而已啦，至于我有什么漏讲的，还是说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搭配组合，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这样子啦，拜拜。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巴塞罗那了。今天呢是我们在巴塞第二天，然后我们才出来逛一下什么，因为昨天我一直在赶那个赶视频。对，然后我们现在刚出门就发现外面在下雨，就等到雨停了，我们现在准备出去逛一逛啊，然后走走路，吃雪糕。我们呢现在在老城区闲逛，这一次完全没有做攻略，然后就跟着熊大哥到处闲逛。不过 so far so

0: 广场超级多鸽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鸽子，然后他们一直在到处飞，特别搞笑。我们呢现在在一个集市，然后我买了一杯果汁，这里就什么都有，然后有各种水果啊什么的。这条街真的很有趣，就是有很多人走过来，然后问你要不要 coffee shop 一下，然后。
1: coffee shop 3

我们呢，现在去海边啦。我今天穿的是一个这样子的背心，后面是露背的，然后我觉得还蛮适合海边的，然后穿了个短裤，现在出门了，等一会儿见。

0: Baby, don't forget water.
1: Okay, thank you.
0: Welcome.
1: Thank you.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酒店楼下沙滩上晒太阳。那很显然，我的美黑计划还没有结束。是我今天做了点功课，然后我擦了一点 tanning oil， 现在已经晒了一个小时了，感觉好像有黑一点。我准备在这里待一个下午，然后晚上去吃个晚餐，看一下世界杯什么的。

上海游了会儿游，实在太冷了，然后我们今天就回来了。今天就是温度虽然很热，但是海水估计就是一个十几度吧，特别冷。对，我们现在找到一家吃海鲜的餐厅来吃晚餐了。

0: 现在呢要去这个叫做圣家堂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堂嘛。然后我们太懒了，我们就现在就搭个的士过去，然后过一会儿我们就可能在附近走下，然后吃个午餐什么的。
1: You didn't have it for the chocolate and nuts.
0: Whoa, it's cute. 我们呢现在在一家西班牙的特产店里面，这边很多就是本地这些特产甜品啊，然后小吃啊，巧克力啊这些东西。然后我想说买一些礼物给我的朋友，然后再买一点给微博上的朋友回去拿来抽奖。看完了教堂了，那教堂还蛮酷的，建了100多年还没有建好。然后，但是因为那里太多人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去。加上我们也不是太就是对这些建筑感兴趣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走去另一个公园，叫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叫做古埃尔公园。对，听说还蛮漂亮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走过去大概半个钟左右。巴塞罗那的路都特别的整齐，他们都是正方形正方形的，然后道路也非常的直，不像伦敦就道路比较弯弯曲曲的。像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看到的巴塞罗那，他们的那个路全部都是正方形的，所以真的很酷。我想说如果在楼顶上看到这个路景的话应该很漂亮。我们现在呢正在走上坡路，因为这个公园在山坡上面，然后还挺累的。

0: 你对你，
1: 我冷静一下。
2: 假如说早上起床底妆斑驳，赶紧要卸妆怎么办？就拿一瓶精华水，我用的是润百颜这个屏障调理水，也是属于比较滋润型的。最好的是 CPB 那个精华水，它能把底妆卸掉一大半。特别急的情况下，你也不用二次去护肤。你们有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吗？

0: 我打耳朵了，
1: 我想了好几年了，终于前两天把它打掉了，但现在还有一点点淤青，看到不？比以前大了好多，我一只耳朵打了一针嘛，都不太够，稍微再饱满点这个样子，就正脸能至少看到我的耳朵的。如果你没有生宝宝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小孩子的头型和耳朵。今天的妆面呢，就比较偏向于初恋妆一点的感觉，妆面痕迹肯定比上次要重。今天用 Burberry 的气垫好不好？很多粉丝说想看它的妆效，今天就跟你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妆效到底好不好。如果有一天它的气垫能做成外包壳的方状，然后 Burberry 大字写在这边，我就觉得哦。设计到我的心坎里去了，粉扑还蛮好看的，里面的这个芯子就很随意，就是最早一代的那种。涂这个娇韵诗的润唇啫喱，很喜欢它这个头，好胖啊，很适合，而且它用的很慢。先来说一下我的问题，我就是有一点敏感肌嘛，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泛红，但还好，然后会有一点那种小雀斑，一点小痘印。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每次取粉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像鼻子上这种毛孔粗大的地方，你们都可以先第一遍这样戳拍的形式把它先进到毛孔里去，这个毛孔的效果会更好。它盖子上拿来弄多余的粉还蛮好的，是这种磨砂盖，不知道它闷不闷，都是这种水润的光泽感，有点油油的，这种是我蛮喜欢的，干皮挚爱。然后看一下它的遮痘印效果啊，拍开其实就拍掉，比较适合那种皮肤本来就比较好的人。天哪，我这些话都已经说了第二遍了，你们敢信？然后余粉盖一下眼皮，像额头没有瑕疵的地方就比较适合这样子托拍，就薄薄的上一层就好了。如果你全脸的皮肤跟我的额头一样的话，那恭喜你，什么粉底液都能用。我现在姨妈期，皮肤抵抗力很差，所以很容易长这种红块块。它的妆效是属于这种让你看上去肤感还蛮好的，就是没什么遮瑕力。接着一样遮黑眼圈，拿 JX 的这一款，我觉得上妆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遮瑕膏，两个颜色这样叠加。今天的底妆遮瑕不太行，看黑眼圈什么都超级明显的。记住轻拍，这种硬的紧实的海绵蛋超级适合这款遮瑕，比刷子还好用，而且省时间。再拿这个最浅的来，这一笔很重要，这上面的遮瑕特别重要，然后眼部有提升的效果，超声刀，包括面中的一块三角区，其实就是苹果肌这块地方，你一定要是提亮的，然后太阳穴这边可以直接在底妆的部分就完成这一步。这块高光区域记得只能是在这一条颧骨最高点，不要碰到，还是最浅的那一个啊，八字这块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修掉，年纪大了就会垮。最严重的区域其实是这一块黑黑的地方，看到吗？拍上去向上晕染一点边界，三八线的位置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包括这一块，我这里倒天生有个像阴影面一样的，就会显得颧骨很突出，这倒也可以修一下，嘴角这根要这样子修，再把抹纹修掉，左右融合一下，下巴这边我也需要高起来一点点。小痘印在这种素颜妆或清淡妆上面没有那么影响整体的局面，就可以不用那么去管它。看一下这半边遮过这半边没遮过的一个效果，包括我额头的地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凹陷，有些人天灵盖长得比较凸，为了整体好看，有时候我这块会打一点，这边会肤色很均匀，然后很干净。如果你要上大面积的腮红或者是氛围感比较浓的情况下，这种底妆是最适合的，阴影面很多，然后东一块西一块的，腮红颜色也会深一块浅一块的。还有一点我提醒一下，像这边的高光和修容部分都记得要这样横着打哦，向下打的话会让整个颧骨这样子的一个协调有点太欧美了，年轻人这些肌肉都是很饱满的，老了之后吧肌肉就不太行了。这种小小海绵蛋超级好用，眉中心来一点。下一步就跟你们来分享一下，正好我最近发现的特别好用的一个刷子，这一把它是我在两年前在日本买的，它的毛呢特别的稀，特别的柔软，很散，你知道吗？我一开始是想拿来上很显的高光用的，但它取粉其实太少了，所以扫高光并不好用。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窍，拿它用来晕散粉的话巨好用，定妆眼下和眼皮的位置，这把刷子是最好用的。定妆散粉我用了兰蔻持妆，这个超好用的，持妆强，粉感极低，就盖子上抖一点点粉就够了。把眼皮上的基线先擦掉，好轻柔好轻柔的就把整个眼皮散粉全部定完了，而且它正好是有个扁平的横切面，刷这里太合适了。不知道你们化妆有没有这个困扰啊，遮过瑕的地方定妆就很容易把遮瑕的地方蹭掉，但是这个刷子就不会，轻轻的点一下再这样扫掉。刷子上的取粉是这样子的，你拍上去之后边拍它那个烟就开始往外飞了，然后你再这样轻扫就正好是你需要的一个量。之前是我压根连用都不用它，现在我是离不开它，你知道吧？大家去找代购买买看，买不买得到哦，一点都不粘手了，就可以这样来回蹭的，也不会破坏掉的，超好用超好用，买。然后再把眉毛上的多余粉给带掉一点，夹睫毛的时候很容易把你的眼妆全部都带掉，比较建议在画眼妆之前先把睫毛给定掉。睫毛夹家里放的是小奥丁的这款，因为我觉得它弹力很好。夹睫毛的时候跟你们讲一个方法，我天生就是睫毛长得有点乱，然后还会左右摇摆的，这种刷起睫毛膏来就显得毛发很凌乱，夹的时候轻轻的拎一下，还是要向下看，然后向下很轻很轻的去拖拽。这步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像我们这种眼尾很难夹到的，你手一拎之后整个眼尾的毛会起来，相对的睫毛夹 出来会比较整齐一点，你们可以试试看，它卷的不突兀，这种就特别适合伪素颜妆面。最近还买到了一把超级好用的睫毛夹 MAC 的这一把，你看它的头就一丢丢的弧度，比资生堂啊、植村秀啊这种局部睫毛夹都好用很多很多。像我这种眼尾超难夹的，它也可以轻松夹的，简直哈哈无敌。还是拿毛戈平的这个鼻影粉去修一下我们的鼻子，今天眼窝地方不要修，我要这种泡泡的感觉，减弱这种立体感。然后同样的鼻头缩短，然后最好修出这种圆润一点的效果，但鼻梁呢你是可以往窄里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样的方法去带一下，修的时候还是记得一样横着去修，就平了很多。拿这里面的这个哑光高光去给鼻梁带一下下，看看一下就蹦起来了。鼻头也来一点，眉骨的地方也来一点，眼下这一块的高光点一定要让它凸起来，你的视觉就是集中在这一块，不会往这边去看了。当然如果你的面线长得特别好的话，这步就可以省略掉，可以多鼓鼓一会儿。腮红拿小奥丁的这个，这颜色上脸非常好看，而且替代色也很少。刷子用的是竹宝堂的这一把，用了好多年了，我觉得特别实用的一款，我特别喜欢灰鼠毛。直接拿腮红去带眼尾的这一块，只要眼尾就可以了，就有种无辜感，让它垂下来。然后一般眼睑下至你画哪儿就画哪儿。哎呀，我这里睫毛怎么老是少一根的了，好烦哦。拿手指晕开一点点。刷子我随便找了一把，其实是散粉刷，觉得它长得很好看。微笑笑出苹果肌，这个颜色特别能造粉嫩感，腮红颜色要重一点，氛围感特别重要。它还带一点珠光的 NARSEN 高潮色也很好看。那鼻头也要，大刷子就是晕染的范围极好。我下巴太长了，所以需要打高一点腮红，包括唇周的位置，如果你人中比较长的话打一下人中。化妆时候多笑笑，就感觉心情美美的。画个眼线吧，先画一个尖尖的眼角，用的是爱杜莎的这一支04色号的，先清理一下眼屎，把眼角给扒出来。画内眼角一定要扒眼角的，不要向下刮，是要往平上里开，眼头的地方轻轻的去补一下就好了，两边的一个区别，这一下就尖了。杜莎的这只是我觉得画眼角最自然的一个颜色，它没有那么红，一定要内侧填满才能勾这个边的，不然你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勾多。很重要的是这一笔轻轻的一定要跟眼头衔接上，有没有这一根差很远。早上的眼线液对你来说更快的话，你就用眼线液，像我这种不是很喜欢画眼线液的人就还是用眼线膏。填一下睫毛根部，眼尾的部分啊，我希望是一个杏仁眼睛，前尖后尖，而且是在一条水平线上面的。天生眼睛这边会有一个阴影面，你就可以按照原来的这一条画，画平它，最水平的位置你再加深一下，上面再推上去一点，就这样细细的就好了。好，再把晕开，我就是这样一个效果了。画不画眼尾就是差很远，对吧？就算来不及画丑了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一个眼线。眉毛我想要染的稍微浅一点点，因为我本身的眉色有点太深了。植村秀的这个 Honey 什么玩意儿， Honey就这种淡淡的眉毛呢，尽可能的去往下梳。这个妆面属于其他地方都有了，所以我想精简的是眉毛，只要把颜色扫淡就可以了，在刘海里印出来的颜色是好看的。像我这只眉峰有点高嘛，拿遮瑕刷去带一带，或者前一天晚上就把毛给剃平它，去过一下睫毛。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三，欢迎收睇《阿三超有福》。有很多朋友仔问我咧，佢哋化妆嘅时候咧，遇到一个非常之大嘅化妆问题，就系浮粉啦。浮粉咧唔单止系佢哋个底妆觉得唔贴薄，而系咧佢哋去到硬啲嘅时间咧，觉得啲粉咧嘅粉痕开始浮现喺面上面。咁究竟点解决呢？咁好多人咧都归咎于佢哋个粉底太厚啦、太干啦，去到额头嘅位置咧，因为呢只色特登拣浅咗度色啦，咁所以好容易咧见到有一笪笪嘅痕迹喺度。咁就系大家俗称嘅浮粉啦，同埋你觉得你个粉底系好厚噶。而右边面咧，今次我实验就系先落咗爽肤水啦，跟住落咗一个 cream 嘅 moisturizing。咁同样地，好似平时咁样咧，都系打圈做翻啲按摩，用手掌嘅热力咧，可以容易啲将护肤品渗入到皮肤里边噶。你会即时见到有少少黏黏地啦，同埋令嘅光泽嘅感觉。好啦，做晒护肤步骤之后咧，我就会涂上我嘅粉底液啦。步骤都一样噶啦，摆喺手背上面啦，然后攞手指慢慢推开。当你推开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个粉底液虽然系浅一度色，但系非常之贴薄到你嘅皮肤里边嘅。喺颧骨啦、额头啦、鼻呢啲位置咧，搽咗系完全唔觉得搽咗一样噶。因为咧你嘅护肤品咧入边添加系少少嘅油分喺度，其实佢同你嘅粉底液咧系完全贴薄到。咁你嘅粉底液咧就自然好快咁样咧贴薄到落去你嘅皮肤里边，同你嘅皮肤咧好似完全吻合咗一样。不论咧你搽额头啦、颧骨啦、下巴呢啲位置，只要你打圈推开咧，都好容易推得开，同埋好容易均匀噶噃。好啦，睇完个实验之后咧，而家我个妆容系隔咗5分钟啦，仍然都系左右两边面有头先个状况嘅。但你见到咧两边个肤色好似开始贴近啲啦，因为咧其实我皮肤都会开始出油啦，所以咧将我嘅粉底液喺干真真呢一边咧，其实都会好似融入咗我的皮肤。而右边呢边面咧，因为啲护肤品都直接渗入咗喺皮肤里边啦，咁所以你都见到个光泽感系少咗好多。不过咧，因为大家个粉底液系会搽全日噶嘛，咁所以去到晏昼嘅时候咧，你干真真嘅呢一边咧，因为冇任何水分喺度，佢仍然会出好多油分，所以你块面咧嘅油分出得越多，同你嘅粉底液当你吻合咗嘅时候咧，面上面嘅浮粉就开始嚟啦。不论眼底嘅位置，你会见到好多裂痕啦，但同时间咧，你亦都会觉得块面咧系好油粒粒嘅。咁但系右边面呢一边咧，根据我咁多年过往自己化妆同埋帮人化妆嘅经验咧，因为做咗好多护肤嘅步骤喺度，入边嘅水分度好高，咁所以佢出油嘅机会率咧就会少好多。同时间咧，因为你嘅粉底液咧，有咧好多女仔嘅朋友啦，或者好多男仔朋友问我，喂，如果我妆容成日浮粉或者好唔贴，点样做得好会好啲咧？咁我谂咗好耐。究竟

點樣 present 呢樣嘢，但係今日希望呢個少少嘅分享同埋少少嘅實驗咧，可以話俾大家聽浮粉係點樣發生㗎。咁所以咧，只要你跟足今日嘅步驟嘅話咧，你都可以化到一個完美嘅妝容㗎。大家仲有啲咩問題想再問嘅話咧，記得喺樓下度 comment 話我知，咁我會繼續睇大家嘅 comment 啦，跟住咧就會拍更加多好片俾大家睇嘅。如果你都中意呢段片嘅話，或者中意呢個分享，記得俾個分析我啦。最緊要記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但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